今年第三次会召，就是有部分做安全最高，做安全还是安全，有部分外面问题呢，就是保障这个这些各方面的保护。今年呢，新冠病毒还是新的存在在我们，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，我们的 primary driver 已经全部都被 negative， 国际流动率还。